0: 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赴2026联合演习五日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兰州渝中官方发布通报，经检查发现有六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九月七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断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管基本规范，一个管重大隐患。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司副司长王玉环在会上介绍，《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到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预计全天都是明媚的好天气，东北风、微风，气温23度到31度，空气质量优，湿度约60%。在这里提醒各位，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iFM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到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预计全天都是明媚的好天气，东北风、微风，气温23度到31度，空气质量优，湿度约60%。在这里提醒各位，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到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预计全天都是明媚的好天气，东北风、微风，气温23度到31度，空气质量优，湿度约60%。在这里提醒各位，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据了解，从这个月起，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九月二十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九十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3: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6日深夜，江西遂川宁坑村泥石流灾害现场被损毁的600米抢险通道被成功抢通，救援队伍投入多台工程机械，连续作业15小时。此前道路损毁，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进入现场。道路打通后，物资大型设备可直达核心灾区，为失联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工作提供重要保障。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这款软件集风险识别、诈骗预警、案件线索提交等功能，可对文字、语音多维度解析诈骗手段。软件面向普通群众免费开放，借助 AI 技术提升识诈防诈能力，帮助老百姓识别各类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

0: 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微

气质量指数量。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

0: 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鲍师傅、卢西和、詹记，这些你耳熟能详的网红烘焙，竟然啊都被资溪人给拿捏着。
7: 这个人口不到10万、身居大山的小县城资溪，可是中国的面包之乡，有近5万人都在做面包，平均每分钟都能生产400多个面包。靠着面包产业，这里出了4600多个百万富翁，20多个亿万富翁。这么滋滋有味的资溪，无疑是烘焙爱好者的天堂。当然啊，这里可不只有面包，还有山明水秀。这里还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觉山。山峦苍郁峻拔，溪流清澈萦回，可谓天然氧吧，是夏天漂流的好去处。还有马头山自然保护区、清凉山国家森林公园、法水温泉，想要亲近大自然，这里都能满足你。在资溪新月，这里还有一个崇拜凤凰的少数民族畲族，他们曾是古老的南方山地游耕民族，唤自己为山哈。畲族曾经是母系社会，所以这里崇奉妓女，戴上凤凰冠，身穿凤凰装，来这里当一回畲族姑娘吧。
6: 跳不完的畲族舞，喝不完的畲族酒，你想来体验体验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博物馆，同时还是西欧收费最贵的博物馆之一。而且它的开馆时间奇短，当地时间的中午13:30就闭馆了。博物馆本来是罗马教皇的宫廷，后来被改造成为梵蒂冈国家博物馆，主要以收藏艺术品为主，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艺术精髓，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都藏于此。同时，对于爱好考古的朋友来说，馆内对于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文物的收藏同样值得研究。当然，除了里面的藏品，博物馆本身的建筑风格也很值得称道。
2: IFM 974

0: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与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与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环境十分恶劣，许多地区至今无人涉足，堪称地球上最后的秘境。但是由于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气候宜人，再加上拥有极大的原始森林，使其成为雪域高原上的一个天然氧吧，得到了东方瑞士、西藏江南等美誉。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明确8类优先接种人群。随着秋季到来，流感进入高发季，指南建议老人、儿童、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优先完成接种。医生提醒，流感疫苗并非只有冬天才能打，每年秋季尽早接种能更好建立防护，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据中央气象台预报，9月7日到9日，一股冷空气

0: 北向南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迎来下半年新低，伴随大范围降雨，九日后冷空气南下，江南、江西等地也将迎来降温。气象部门提醒，昼夜温差加大，老人小孩要及时增添衣物，防范感冒，户外出行留意短时降雨带来的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974，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

万八，或者呢是10万，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艾格峰北坡被称为杀人坡？艾格峰是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一，海拔3970米，十分陡峭，尤其是北坡。艾格峰北坡平均坡度达到70度，垂直落差1800米，峭壁上连白雪都堆积不住，而且这里的气候非常不稳定，还经常有滚石滑落，使得非常多企图征服它的生命在此丧生。所以这里成为国际登山界公认的难关，被视为欧洲第一险峰，被称为杀人坡。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7: 请问有关东煮吗？
6: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7: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6: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7: 那你们有什么？
8: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8: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

罗非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还 ABM974 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 G1535 潮州至南昌高速公路南丰赣闽界至南昌段设铁互通工程发布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告，标志着该条国家级高速大通道前期工作全面落地，项目即将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计划于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动工建设。
1: 据悉，该项目主线全长约205.4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预计2028年9月底建成通车。新通道通车后，将新增一条南昌东南向出省大通道，有效分流福音高速车流，极大缓解节假日的通行拥堵问题，群众跨省出行将更加顺畅高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上个月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123个职业标准结束公示，这是“十五五”时期首次公开征求职业标准意见。其中一大亮点呢，是多个人工智能新职业国家标准集体亮相了。
1: 人工智能数字人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等一批 AI 新职业将迎来明确的技能评价标准与成长指南，让从业者的职业晋升通道、长期发展路径变得清晰可依。
0: 是的， AI 新职业国标出台绝非偶然。事实上呢，我国过去五年发布的72个新职业当中，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每个新职业都可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增收。15规划纲要明确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那么面向未来五年，我们如何接稳 AI 新饭碗呢？
1: AI 技术发展将带来更多的饭碗，但是也同时带来了技能的升维挑战。那当前呢，能否驾驭新技术，实现人机的优势互补，已成为衡量求职者竞争力的关键。那么从业者既需要积极的拥抱技术，熟练的掌握人工智能工具与数据分析等硬技能，也需要不断的强化人类独有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与沟通能力等软技能。
0: 那么为了助力从业者的技能提升，其实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密集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一月份啊，上海市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目录2026年发布，将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人工智能模型运用等专项职业能力提升项目纳入补贴范围。二月份呢，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修订，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新职业纳入培训补贴范围。三月份，北京市技能照亮前程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第二批推出 AI 新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成为了重点。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现在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1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4，空气质量非常不错。那么明天南昌依然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30度，最低温22度，这样晴朗的好天气呢预计会一直贯穿本周。所以说如果您的爱车有点脏了，可以大胆放心的去洗一洗了。好的，北京时间的5:32，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你我他。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做一个水手，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九月六号从公安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

0: 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1: 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目前“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计划正在全力的推进中。技术改革，麦粒和胚芽都可以做到好吃、好做、好保存，让营养健康住进了国人的每天的三餐当中。
1: 对的，那其实一碗饭的变化的话呢，好处不只是我们吃得更加健康。根据测算呢，如果说把全国一半的稻谷和小麦加工成全谷物，那国家每年就能多出近2000万吨的口粮。这其实相当于凭空多出了5000万亩的无形良田，够一座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吃上10多年。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3，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31度，空气质量指数44，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是个明媚的好天气，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好天气持续再现，阳光也是暂时的回归了。我们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洗洗晒晒的计划，都可以提上日程了。那么这样的好天气的话呢，预计将持续到下周。那我们下周的话呢，也是阴雨连绵不断，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咱们的这个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9，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黄龄的《过海》。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综合外媒报道，过去几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连发数十条帖文，其中包括一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和月球相关的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图上配文写道：“月球是我们的。”文字后还附赠了一张美国国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大家的人都有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国家卫健委9月7号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指出，孩子在家

0: 不要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孩子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的一个用电子屏幕的读写时间。
1: 是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家长最关注的护眼灯，房间顶灯和台灯需要配合着来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呢，需要注意白天利用自然光，如果说光线不足的时候再去使用灯光照明，在使用灯光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或者说是周围过暗。
0: 同时在放置台灯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啊，台灯应当是放在写字手对侧的前方啊，这就分左撇子右撇子了。比如你是用右手写字呢，就应该放在你的左前方，反之左手写字就是右前方，这样就能够减少手眼的一个遮挡啊，不会有影子。同时呢，台灯的灯头可以适当的调低，不要直射眼睛。
1: 对，
0: 在灯光明显变暗、灯珠损害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不要将就了。同时台灯的灯罩还有灯的表面也要定期的清洁，夜间呢也不用也不适合使用过于偏冷蓝的偏蓝白的一个冷光。
1: 是的
0: 以免影响孩子的一个入睡情况。
1: 那第三呢，在选购灯具的时候要看清上面的标识以及参数是否带有这个3C 认证，或者说这个认证呢是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标识。家长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有3C 认证的这个标识以外，还要看它的外包装名牌或者是说明书是否标明了适用于这个读写的状态下。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亮度它的照度可以选择国家的双 A 级。那三个就是台灯的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显色指数的数值越高，其实物体在灯光下的色彩还原就会越接近真实，越接近在这个自然光下肉眼所看到的颜色。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彩色绘本，红色绿色就不会明显的发灰或者是失真。四的话呢是可以色温，选择4000K 左右的暖白光。
0: 是的，郭鑫强调啊，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视觉的不适感，但是不能够替代去户外阳光下的体育锻炼。
1: 是的，
0: 所谓的护眼灯更多的是一些商家在宣传时候的一个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所以选灯不必盲目的追求高价，还有所谓的功能多，安全舒适才是最重要的。然后真正对孩子视力好的就是一点，多去户外活动。
1: 是的。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1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4，空气质量非常不错。那么这样晴朗的好天气呢，预计会一直贯穿本周。明后两天南昌依然是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2: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2: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呀、
5: 啊、去呀、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今年5月20日，深圳一名胎龄仅23周加4天的婴儿提前116天出生。据了解，婴儿母亲患有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继续妊娠将给母体带来巨大风险。为此，医院制定了周密方案，为小生命争取生存希望。婴儿出生时皮肤薄如蝉翼，脚掌还不及成。你最好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4的每一首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喜欢出发，
2: 有什么能够阻挡
1: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4: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保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6: 还你一次
5: 最美的回忆。
7: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说到大洋洲，你肯定第一个会想到七大洲。不过在吉安就有这么一个小镇叫大洋洲镇，同样大有来历，就是这里谱写了中国商周青铜文明的新篇章。1989年9月，在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陈家村发现的商代大墓震惊中外。该墓出土各种制料遗物1368件，其中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也属罕见。江西省博物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大多出自于这里，比如商府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佛环屈尊与人玉配饰，可见大洋洲青铜的地位有多高。为了更好地展示青铜文化，这里啊还建起了一个青铜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达14万多人次。一件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地域特色、研究价值，还有一个地方独特的时代印记。有空不妨去一睹这个青铜王国的真实面目吧。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多大都市都拥有自然博物馆，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就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了。这里展出有包括地球与生物进化史在内的7000万件产品，时间跨度从侏罗纪时代到达尔文研究进化论的19世纪。其中最受小男孩欢迎的应该是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展品区域，这里有世界上被发现的第一个霸王龙骨架化石。另外地质馆也很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仿佛走进科幻世界一样，乘坐通向巨型地球模型的电梯上楼。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地震，还能看到模拟火山爆发的场景，了解宇宙大爆炸及数亿年

0: 后太阳系是什么样子。眼神生物花园与达尔文中心时常会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非常受各类亲子家庭欢迎。
1: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上海浦东新区首创外卖视频电子风签目前试点已满2个月，商户接到订单，后厨摄像头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可上传云端。一次性封签上带有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餐食的制作全过程。视频电子封签不仅能推动减少幽灵外卖，还便于明确商家和骑手的责任。若餐品出现问题，封签完好则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也能减少纠纷。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IFM。

0: 九七四歌为什么？为什么四川盆地被称为紫色盆地？四川盆地区域的岩石主要由紫红色砂岩和页岩组成，这两种岩石极易风化发育成紫色土。紫色土富含钾、磷、钙、镁、铁、锰等多种营养元素，土质风化度低，土壤发育浅，是我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这种土壤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四川盆地，红土与苍翠的山林相互映衬，使四川盆地显得格外奇丽，因而也就有了紫色盆地的美称。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日前，有着食用菌中的蓝莓之称的珍稀菌种紫花脸香蘑在云南红河县实现规模化人工种植。紫花脸香蘑俗称花脸蘑、紫金口蘑，该菌种肉质脆嫩，鲜香浓郁，按当前基地实测数据测算，单磅仙菇产量可达300克以上，每亩投放5000磅即可实现约3.75万元产值。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首歌，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2: 对，
1: 手要打开。
2: 雨水流过的，
3: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3: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3: 闹屁呀、啊、你！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2: ，FM 环球吸引力。
3: 地处巴巴多斯东海岸的巴西巴，由于面向

0: 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成都平原，后临玉溪河谷，右接蒙顶，左接玉林，是一片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浩瀚高山林海。天坛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到94.4%，是动植物理想的生存之所。在景区内可以看到毛冠鹿、林麝、红腹雉、绿尾红雉、鲵鱼等珍稀动物，还有帝王蝶等270多个珍贵的蝴蝶品种，以及17个萤火虫品种资源。此外还有350多种植物，其中红豆杉、银雀、多花含笑等珍贵树木就有20多种。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把天坛山称为具有科研价值的绿色明珠。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瑞士交通博物馆。1959年开放的交通博物馆是瑞士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拥有很多主题公园和模拟装置，展品超过3000件，详细介绍了海陆空各类交通工具。馆内还有 IMAX 天文馆、美术馆、巧克力之旅等特色活动，露天广场更是提供了各类供小朋友体验的迷你交通工具。这也是欧洲最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颇具亲和力的是，小朋友可以在博物馆展示的火车、飞机、汽车、自行车上爬上爬下，还可以体验各种飞行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在室外消耗至少1个小时，那里提供各种交通工具玩具，包括挖掘机、火车、汽车、滑板车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

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中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1: FM 九七四。